0: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ᱤ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ᱟᱞᱩ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ᱦᱩᱵᱤᱜᱚᱫ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ᱞᱟᱞᱪᱟᱸᱫᱽ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1: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ᱟᱨᱟ ᱫᱷᱚᱨᱚᱱ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ᱩᱱᱠᱤᱱ ᱢᱟᱱᱚᱛ ᱯᱮᱲᱟ ᱠᱤᱱ ᱜᱮ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ᱢᱟᱞ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ᱞᱟᱞᱪᱟᱸᱫᱽ ᱥᱚᱨ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ᱧᱩᱢᱩᱨᱩᱢ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ᱟᱱᱟ ᱠᱤᱱ ᱞᱟᱞᱪᱟᱸᱫᱽ ᱥᱚᱨᱮᱱ ᱫᱚ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ᱟᱜ ᱡᱩᱵᱟ ᱥᱤᱨᱯᱟᱹᱭ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ᱼᱟ ᱚᱱᱠᱟ ᱜᱮ ᱢᱟᱞ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ᱦᱚᱸ ᱡᱟᱣᱜ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ᱭ ᱵᱟᱨᱰᱳᱦ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ᱱ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ᱢᱟ ᱟᱹᱵᱤ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ᱱᱤᱭᱟᱹ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ᱸᱥ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ᱡᱚᱦᱟᱨ
2: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ᱢᱟᱲᱟᱝ ᱟᱜ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ᱫᱷᱟᱨᱟ ᱫᱷᱚᱨᱚᱱ ᱠᱚ ᱵᱚᱫᱚᱞ ᱦᱮᱡ ᱮᱱᱟ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ᱛᱮ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ᱱᱤᱭᱟᱹ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ᱞᱟᱞᱪᱟᱸᱫᱽ ᱟᱢ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ᱟᱵᱚ ᱨ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ᱫᱷᱟᱨᱟ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ᱡᱚᱝ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ᱱᱟᱣᱟ ᱫᱷᱟᱨᱟ ᱤᱭᱩᱱᱤᱠ ᱫᱷᱟᱨ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3: ᱫᱷᱟᱨ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ᱞᱟᱹᱭ ᱢᱟᱱᱮ ᱱᱚᱰᱮ ᱫᱚ ᱵᱟᱨᱭᱟ ᱡᱤᱱᱤᱥ ᱦ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ᱠᱟᱥ ᱵᱷᱚᱝᱜᱤ ᱟᱡᱟᱜ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ᱷᱟᱵᱱᱟ ᱮᱫᱟ ᱚᱱᱟ ᱟᱡ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ᱵᱷᱟᱵᱛᱮ ᱯᱨᱚᱠᱟᱥ ᱮᱫᱟᱭ ᱡᱮᱢ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ᱯᱨᱚᱠᱟᱥ ᱵᱷᱚᱝᱜᱤ ᱨᱮᱫᱚ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ᱚᱱᱮᱴ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ᱮᱸᱥᱮ ᱡᱮᱢᱚᱱ ᱥᱚᱱᱮᱴ ᱦᱚᱸ ᱢᱤᱫ ᱥᱚᱢᱚᱭ ᱯᱮᱛᱨᱟᱠᱟᱜ ᱥᱚᱱᱮᱴ ᱥᱮᱠᱥᱯᱤᱭᱟᱨᱟᱜ ᱥᱚᱱᱮᱴ ᱱᱚᱣ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ᱟᱨᱚ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ᱠᱚ ᱚᱞ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ᱠᱤᱱ ᱢᱟᱠᱤᱱ ᱚᱞ ᱟᱠᱟᱫ ᱜᱮ ᱯᱞᱟᱥ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ᱭᱢᱟ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 ᱚᱱᱟ ᱫᱷᱟᱨᱟ ᱠᱚ ᱯᱷᱚᱞᱳ ᱟᱠᱟᱫᱟ ᱟᱵᱚ ᱱᱚᱰᱮ ᱵᱟᱝᱞ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ᱢᱚᱫᱷᱩᱥᱩᱫᱚᱱ ᱠᱟᱵᱽᱵᱚ ᱠᱚᱭ ᱚᱞ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ᱤᱡᱚᱥᱥᱚ ᱪᱚᱛᱩᱨᱫᱚᱥᱯᱚᱫᱤ ᱠᱚᱵᱤᱛᱟ ᱵ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ᱷᱟᱨᱟ ᱛᱚ ᱱᱚᱝ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ᱚᱱᱠᱟ ᱡᱩᱫᱤ ᱫᱷᱟᱨᱟ ᱵᱚᱱ ᱞᱟᱹᱭ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ᱡᱮᱢᱚᱱ ᱢᱤᱫᱵᱟᱨ ᱠᱤᱪᱷᱩ ᱵᱤᱫᱮᱥᱤ ᱠᱚᱵᱤ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ᱫᱷᱟᱨᱟ ᱡᱮᱢᱚᱱ ᱞᱤᱢᱮᱨᱤᱠ ᱫᱷᱟᱨᱟ ᱦᱮᱸᱥᱮ ᱞᱤᱢᱮᱨᱤᱠ ᱫᱷᱟᱨᱟᱛᱮ ᱢᱤᱫᱵᱟᱨ ᱪᱚᱨᱪᱟ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ᱧᱩᱢ ᱜᱟᱱᱚᱜ ᱞᱮᱠᱟᱱ ᱪᱚᱨᱪᱟ ᱫᱚ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ᱪᱚᱨᱪᱟ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ᱦᱟᱭᱠᱩ ᱡᱮᱢᱚᱱ ᱡᱟᱯ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ᱚᱵᱤ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ᱟᱨᱟ ᱚᱱᱠᱟ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ᱵᱚᱨ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ᱵᱷᱟᱵ ᱠᱚ ᱯᱨᱚᱠᱟᱥ ᱮᱫᱟ ᱱᱚᱸᱰᱮ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ᱠᱟᱥ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ᱟᱨᱟ ᱡᱟᱦᱟᱸᱧ ᱫᱮᱠᱷ ᱠᱮᱫ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ᱷᱟᱨ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ᱵᱷᱟᱵ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ᱟᱨ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ᱵᱷᱟᱵᱱᱟ ᱨᱮ ᱪᱮᱫ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ᱞᱤᱢᱮᱨᱤᱠ ᱠᱚ ᱚᱞᱚᱪᱚᱣᱟᱱ ᱦᱟᱭᱠᱩ ᱚᱞᱚᱪᱚᱣᱟᱱ ᱥᱮ ᱪᱚᱛᱩᱨᱫᱚᱥᱯᱚᱫᱤ ᱠᱚᱵᱤᱛᱟ ᱚᱞᱚᱪᱚᱣᱟ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ᱷᱟᱵ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ᱟᱨᱟ ᱨᱮ ᱠᱳᱱᱳ ᱵᱚᱫᱚᱞ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ᱤᱧᱟᱹᱜ ᱵᱚᱠᱛᱚᱵᱚ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ᱥᱚᱞ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ᱟᱣᱱᱟ ᱡᱩᱫᱤ ᱟᱢᱟᱜ ᱢᱟᱱᱮ ᱵᱷᱟᱵ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ᱟᱨᱟ ᱵᱟᱝ ᱵᱚᱫᱚᱞᱚ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ᱢ ᱫᱚ ᱥᱮ ᱮᱠᱤ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ᱜᱮᱢ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ᱠᱤ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ᱟᱛᱮᱢ ᱪᱚᱨᱪᱟᱭᱟ ᱢᱟᱱᱮ ᱵᱟ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ᱢᱟᱱᱮ ᱥᱮᱭ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ᱵᱟᱝᱞᱟᱛᱮ ᱟᱨ ᱠᱤ ᱡᱮ ᱱᱚᱛᱩᱱ ᱵᱚᱛᱚᱞᱮ ᱯᱩᱨᱚᱱᱚ ᱢᱚᱫ ᱟᱨ ᱠᱤ ᱚᱱᱟᱢ ᱠᱟᱱ ᱵᱮᱯ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ᱡᱟᱭ ᱦᱳᱠ ᱵᱚᱫᱚᱞ ᱢᱟᱱᱮ ᱵᱷᱟᱵ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ᱫᱚᱞ ᱡᱮ ᱦᱮᱸ ᱚᱱᱟ ᱫᱷᱟᱨᱟ ᱫᱚ ᱟᱹᱰᱤᱴᱟᱜ ᱜ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ᱷᱟᱨᱟ ᱨᱮᱫ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ᱮᱠᱫᱚᱢ ᱢᱟᱱᱮ ᱵᱤᱥᱥᱚ ᱵᱷᱟᱵᱱᱟ ᱦᱚᱸ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ᱷᱟᱛᱤᱠ ᱵᱷᱟᱵᱱᱟ ᱦᱚᱸ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ᱥᱚᱢᱚᱭ ᱛᱚ ᱟᱫᱷᱟᱛᱤᱠ ᱵᱷᱟᱵᱱ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ᱵᱚ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ᱷᱟᱵᱱ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ᱨᱮᱱ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1: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 ᱫᱚ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ᱡ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ᱫᱷᱟᱨ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ᱮᱱ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ᱨᱤᱠᱟᱹ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ᱯᱩᱲᱥ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ᱩᱭᱦᱟᱹᱨ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ᱵᱟᱝᱞ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ᱫᱚ ᱥᱤᱵᱨᱟᱢ ᱪᱚᱠᱨᱚᱵᱚᱨᱛᱤ ᱛᱟᱨᱟᱯᱚᱫ ᱨᱟᱭ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ᱞᱟᱸᱫᱟ ᱜᱮ ᱩᱥᱟᱹᱨᱟ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ᱢᱩᱱᱥᱤ ᱯᱨᱮᱢᱪᱟᱸᱫᱽ ᱦᱤᱱᱫᱤ ᱨᱮ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ᱨᱚᱲ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ᱠᱟᱹᱛᱷᱱ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ᱤᱥᱟᱹ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ᱡᱩᱫᱤ ᱳ ᱦ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ᱱ ᱞᱟᱹᱭ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ᱦᱩᱰᱤᱧ ᱠᱟᱹᱦᱱᱤ ᱢᱤᱢᱤᱫᱴᱮᱱ 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ᱢᱤᱢᱤᱫᱴᱮᱱ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ᱦᱤᱸᱥ
2: ᱡᱚ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ᱡᱟᱹᱨᱩᱢ ᱢᱟᱦᱟ ᱵᱷᱟᱫᱚᱨ ᱵᱚᱸᱜᱟ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ᱥᱟᱨ ᱢᱟᱹᱦᱤᱛ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ᱩᱵᱷᱚ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ᱛ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ᱱᱚᱢᱤᱛ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ᱥᱟᱞᱨᱮ ᱪᱷᱚᱛᱨᱤᱥᱜᱚᱲ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ᱭᱤᱱ ᱯᱟᱥ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ᱱᱱᱤ ᱥᱟᱛᱱᱟ ᱵᱤᱨᱩᱫᱷᱤ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ᱴᱷᱤᱠ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ᱹᱭᱤᱱ ᱜᱮ 1999 ᱥᱟᱞᱨᱮ ᱵᱤᱦᱟᱨᱨᱮ ᱟᱨ 2001 ᱥᱟᱞᱨ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ᱯᱟᱥ ᱞᱮᱱᱟ। ᱟᱹᱭᱤᱱ ᱨᱮ ᱱᱚᱝᱠᱟ ᱚᱞ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ᱚᱲ ᱡᱩᱫᱤ ᱚᱠᱚᱭ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ᱰᱟᱹᱱ ᱮ ᱫᱳᱥᱮᱭᱟ,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ᱦᱚᱲᱟᱜ 3 ᱪᱟᱸᱫᱚ ᱡᱤᱦᱚᱞ ᱟᱨ 1000 ᱴᱟᱠᱟ ᱡᱩᱨᱢᱟᱱᱟ ᱮᱢ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ᱟᱨ ᱡᱩᱫᱤ ᱰᱟᱹᱱ ᱢᱮᱱ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6 ᱪᱟᱸᱫᱚ ᱡᱤᱦᱚᱞ ᱟᱨ 2000 ᱴᱟᱠᱟ ᱡᱩᱨᱢᱟᱱᱟ ᱮᱢ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ᱱᱤᱭᱚᱢ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ᱴᱷᱤᱠ ᱥᱟᱹᱦᱤᱡ ᱵᱟᱝ ᱞᱟᱹᱜ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ᱟ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ᱩᱢᱩᱝ ᱜᱮ ᱦᱟᱹᱛᱤᱭᱟᱨ ᱟᱵᱚ ᱴᱷᱮ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ᱠᱟᱛᱷᱟ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ᱤᱠᱠᱷᱟ ᱟᱱᱮ ᱪᱮᱛᱚᱱᱟ, ᱪᱮᱛᱚᱱᱟ ᱟᱱᱮ ᱵᱤᱯᱞᱚᱵ ᱟᱨ ᱵᱤᱯᱞᱚᱵ ᱟᱱᱮ ᱢᱩᱠᱛᱤ, ᱢᱮᱱᱮᱠ ᱚᱞ ᱮᱢ ᱥᱮᱬ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ᱢ ᱪᱮᱸᱜᱷᱟᱜᱼᱟ ᱟᱨ ᱪᱮᱸᱜᱷ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ᱢ ᱦᱩᱞᱥᱟᱹᱭᱟ ᱟᱨ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ᱟᱢᱟᱜ ᱟᱱᱟᱴᱮᱢ ᱥᱚᱞᱦ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ᱨᱤ ᱯᱟᱪᱟᱨ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ᱯᱟᱨᱟᱣ ᱢ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ᱫ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 ᱛᱮᱜᱮᱵᱚ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ᱜᱮᱭ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ᱡᱳᱜᱽ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ᱢᱤᱫ ᱜᱟᱛᱟᱠ ᱨᱮᱱ ᱦᱚᱲ ᱟᱵᱚ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ᱮᱫ ᱠᱚᱣ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ᱵᱷᱟᱹᱜᱤ ᱡᱚᱢᱼᱧᱩ ᱥᱮ ᱵᱷᱟᱹᱜᱤ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ᱧᱟᱢ ᱟᱥᱛᱮ ᱪᱷᱟᱹᱛᱤᱠ ᱠᱚ ᱴᱷᱮᱱ ᱠᱟᱹᱲᱢᱤ ᱞᱮᱠᱟ ᱛ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ᱫᱚ ᱵᱚᱱ ᱩᱫᱟᱹᱨ ᱜᱮᱭᱟ, ᱪᱷᱟᱹᱛᱤᱠᱟᱜ ᱦᱮᱲᱮᱢ ᱦᱮᱲᱮᱢ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ᱵᱷᱩ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ᱚᱱ ᱵᱷᱮᱡᱟ ᱮᱫ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ᱟ ᱨᱮᱠᱚ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ᱴᱷᱤᱠ ᱥᱟᱹᱦᱤᱡ ᱠᱷᱚᱸᱡ ᱛᱚᱞᱟᱥ ᱵᱟᱝ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ᱮᱫᱟ ᱥᱮ ᱚᱠᱟ ᱨᱮᱠᱚ ᱯᱟᱨᱚᱢ ᱮᱫ ᱠᱚᱣᱟ ᱵᱟᱝ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ᱛᱷᱟᱱᱟ ᱨᱮᱦᱚᱸ ᱴᱷᱤᱠᱴᱷᱟᱠ ᱛᱚᱛᱛᱷᱚ ᱮᱢ ᱠᱟᱛᱮᱫ ᱵᱟᱝ ᱵᱚᱱ ᱱᱟᱹᱞᱤᱥ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ᱠᱚ ᱴᱷᱮᱱ ᱱᱮᱦᱚᱨ, ᱫᱟᱜ ᱥᱤᱴᱷᱟᱹ ᱡ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ᱟᱯᱱᱟᱨ ᱦᱚᱲ ᱵᱮᱜᱚᱨ ᱚᱠᱚᱭ ᱥᱟᱞᱟᱜ ᱦᱚᱸ ᱚᱠᱟ ᱨᱮ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ᱝ ᱵᱚᱱ ᱵᱷᱮᱡᱟ ᱠᱚᱣᱟ। ᱱᱮᱛᱟᱨ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ᱞᱮᱠᱟᱱ ᱟᱱᱟᱴ ᱟᱵ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ᱥᱟ ᱡᱟᱭᱜᱟ ᱵᱚᱱ ᱨᱮᱡ ᱦᱚᱪ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ᱱᱤᱭᱚ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ᱟᱜ ᱦᱟᱥᱟ ᱡᱟᱭᱜᱟ ᱪᱷᱟᱹᱛᱤᱠ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ᱪᱷᱟᱹᱛᱤᱠ ᱠᱚ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ᱯᱚᱞᱤᱥᱤ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ᱫᱩᱞᱟᱹᱲ ᱨᱮᱠᱚ ᱡᱷᱟᱹᱞᱤ ᱮᱫ ᱠᱚᱣᱟ, ᱫᱩᱞᱟᱹᱲ ᱨᱮ ᱡᱷᱟᱹᱞ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ᱵᱟᱯᱞᱟ 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ᱥᱟᱢᱤ ᱥᱛᱨᱤ ᱩᱯᱨᱩ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ᱦᱟᱥᱟ ᱡᱟᱭᱜᱟ ᱠᱚ ᱦᱟᱢᱮᱴ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ᱪᱷᱟᱹᱛᱤᱠ ᱴᱷᱮᱱ ᱵᱚᱱ ᱨᱚᱰᱚᱡ ᱦᱚᱪ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ᱧᱟᱢ ᱱᱩᱱ ᱥᱮᱨᱢ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ᱦᱚᱸ ᱨᱚᱰᱚᱡ ᱦᱚᱪ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ᱱᱮᱦᱚᱨ, ᱪᱷᱟᱹᱛᱤᱠᱟᱜ ᱚᱰᱟᱣ ᱫᱩᱞᱟᱹᱲ ᱡᱟᱞᱚᱢ ᱨᱮᱫᱚ ᱟᱞᱚᱯᱮ ᱡᱷᱟᱹᱞᱤ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ᱪᱷᱟᱹᱛᱤᱠ ᱴᱷᱮᱱ 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ᱪᱷᱟᱹᱛᱤᱠᱟᱜ ᱞᱟᱭᱼᱞᱟᱠᱪᱟᱨ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ᱜᱮᱠᱚ ᱟᱯᱱᱟᱨᱮᱫ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ᱵᱚᱱᱟᱜ ᱞᱟᱭᱼᱞᱟᱠᱪᱟᱨ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ᱠᱚ ᱦᱤᱲᱤᱧ ᱮᱫᱟ ᱟᱨ ᱞᱮᱠᱷᱟ ᱛᱮᱦᱚᱸᱵᱚᱱ ᱠᱚᱢ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ᱡᱩᱫᱤ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ᱞᱮᱠᱷᱟ ᱛᱮᱵᱚᱱ ᱠᱚᱢ ᱤᱫᱤᱜᱼᱟ ᱥ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ᱞᱟᱭᱼᱞᱟᱠᱪᱟᱨ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ᱤᱲᱤᱧᱚ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ᱟᱵᱚᱦᱚᱸ ᱢᱤᱫ 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ᱵᱚᱱ ᱢᱟᱞᱚᱴ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ᱢᱮᱱᱛᱮ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 ᱡᱟᱹᱛᱤ ᱡ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ᱜᱮ ᱱᱟᱜᱟᱢ ᱠᱷᱚᱱ ᱥᱟᱦᱟ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ᱱᱮᱛᱟᱨ ᱟᱨ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ᱪᱷᱟᱹᱛᱤᱠ ᱞᱮᱠᱟ ᱠᱚ ᱵᱟᱸᱫᱮᱱ ᱠᱟᱱᱟ ᱥᱮ ᱪᱷᱟᱹᱛᱤᱠ ᱞᱮᱠ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ᱞᱩᱠᱷᱤ ᱵᱚᱸᱜᱟ,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ᱵᱚᱸᱜᱟ ᱠᱚ ᱵᱚᱸᱜ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ᱥᱮ ᱥᱤᱵᱚᱨᱟᱛᱨᱤ ᱨᱮ ᱥᱤᱵᱟᱜ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ᱫᱟᱜ ᱫᱩᱞ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ᱟᱨ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ᱡᱟᱶᱟᱭ ᱥᱩᱥᱴᱤ ᱦᱚᱸ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ᱛᱤᱨᱞᱟᱹ ᱟᱜ ᱜᱮ ᱫᱳᱥ,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ᱚᱲᱟᱜ ᱨᱮ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ᱥᱮ ᱯᱮᱲᱟ ᱵᱮᱵᱷᱟᱨ ᱥᱮ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ᱡᱤᱭᱟᱹᱲ ᱫᱚᱦᱚ ᱫᱚ ᱟᱵᱚ ᱛᱤᱨᱞᱟᱹ ᱟᱜ ᱜ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ᱵᱚ ᱛᱤᱨᱞᱟᱹ ᱜᱮ ᱡᱩᱫᱤ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ᱝ ᱵᱚᱱ ᱢᱮᱫ ᱞᱩᱛᱩᱨ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ᱛ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ᱧᱮᱞ ᱥᱮᱬᱟᱭᱟ ᱟᱵᱚᱱ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ᱴᱷᱮᱱ ᱤᱧᱟᱹᱜ ᱠᱩᱠᱞᱤ, ᱛᱩᱲᱩᱠ ᱛᱚ ᱞᱩᱠᱷᱤ ᱵᱚᱸᱜᱟ ᱵᱟᱝ ᱠᱚ ᱵᱚᱸᱜᱟ ᱮᱫ ᱠᱚᱣ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ᱤ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ᱠᱤᱥᱟᱹ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ᱵᱚᱸᱜᱟ ᱵᱟᱝ ᱠᱚ ᱵᱚᱸᱜᱟ ᱮᱫ ᱠᱚᱛ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ᱵᱟᱝ ᱠᱚ ᱥᱮᱬ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ᱠᱚ ᱢᱚᱱᱮᱭᱮᱫᱟ ᱪᱷᱟᱹᱛᱤᱠᱟᱜ ᱡᱷᱚᱛᱚ ᱠᱤᱪᱷᱩ ᱵᱚᱱ ᱟᱯᱱᱟ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ᱪᱷᱟᱹᱛᱤᱠ ᱫᱚᱢᱮ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ᱱᱮᱦᱚᱨ,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ᱱ ᱛᱟᱲᱟᱢ ᱢᱟ। ᱟᱵᱟᱨ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ᱩᱛᱱᱟᱹᱣ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ᱵᱩᱠᱟᱹ ᱛᱩᱯᱟᱹᱫ ᱵᱷᱤᱴᱟᱹ ᱠᱷᱚᱱᱮ ᱞᱟᱜᱟᱭᱮᱫ ᱵᱚᱱ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ᱰ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ᱜ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ᱟᱲᱟᱝ ᱵᱚᱱ ᱟᱫ ᱪᱟᱵᱟᱭᱮᱫ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ᱟᱭᱳ ᱴᱷᱮᱱ ᱜᱮ ᱪᱚᱜ ᱪᱮᱨᱮᱡ ᱛᱮᱠᱚ ᱦᱟᱨᱟᱜᱼᱟ, ᱟᱭᱳᱣᱟᱜ 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ᱠᱚ ᱦᱟᱨᱟᱜᱼᱟ, ᱟᱨ ᱩᱱᱤ ᱟᱭᱳ ᱜᱮ ᱡᱩᱫᱤ ᱪᱷᱟᱹᱛᱤᱠᱟᱜ ᱟᱲᱟᱝ 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 ᱪᱮᱨᱮᱡᱮᱭᱟ, ᱛᱟᱦᱞᱮ

0: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ᱹᱭᱤᱱ ᱠᱟᱹᱱᱩᱱ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ᱠᱟᱹᱭᱫᱷᱤ ᱠᱚᱣᱟᱜ ᱡᱤᱦᱚᱞ ᱦᱚᱸ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ᱩᱠ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ᱟᱜ ᱫ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ᱫᱟᱲ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ᱜᱮ ᱠᱮᱥ ᱨᱮᱵᱚᱱ ᱵᱷᱟᱜ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ᱠᱟᱹᱭᱫᱷᱤ ᱥᱟᱞᱟᱜ ᱜᱮ ᱟᱯᱚᱥ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ᱟᱭ ᱦᱳᱠ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ᱜ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ᱡᱮ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ᱬᱟᱭ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ᱟᱨ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ᱬᱟ ᱠᱟᱛᱮᱫ ᱛᱟᱭᱚᱢ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ᱦᱚᱸ ᱛᱤᱭᱟᱹᱜ ᱛᱚᱨᱟ ᱠᱚ ᱛᱟᱵᱚᱱ ᱯᱮ
1: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ᱭᱳ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ᱦᱩᱵᱤᱜᱚᱫ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ᱥᱚᱦᱟᱜ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ᱢᱤᱫᱴᱟᱝ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ᱞᱮ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ᱥᱩᱱᱤᱞ ᱠᱩᱢᱟᱨ ᱥᱚᱨᱮᱱ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ᱩᱱᱤᱞ ᱠᱩᱢᱟᱨ ᱥᱚᱨᱮᱱ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ᱦᱟ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ᱠ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ᱱᱟ ᱥᱮ ᱚᱠᱟ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ᱱᱟ ᱥᱮ ᱚᱠᱟ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ᱟᱱᱟ ᱜᱟᱯᱟ ᱫᱚ ᱧᱩᱦᱩᱢ ᱢᱟᱦ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ᱡᱟᱱ 2:30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ᱮᱴᱮ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ᱰᱚᱠᱴᱚᱨ ᱱᱤᱛᱟᱭ ᱢᱩᱫᱤ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ᱫᱚ ᱦᱳᱲᱳ ᱜᱟᱹᱪᱷᱤ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ᱟᱨ ᱛᱟᱨᱟᱥᱤᱧ 5:30 ᱚᱠᱛ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ᱜᱟᱭᱟᱱ ᱠᱟᱹᱥᱟᱹᱭ ᱠᱩᱣᱟᱹᱨᱤ ᱚᱞᱟᱠᱟᱫᱟᱭ ᱦᱤᱨᱟ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ᱟᱭ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ᱟᱭᱟᱱ ᱢᱩᱪᱟᱹᱫ 5 ᱢᱤᱱᱤᱴ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ᱜᱩᱨᱩ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ᱵᱟᱹᱵᱩ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ᱦᱩᱵᱤᱜᱚᱛ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ᱵᱟᱫᱚᱞ ᱢᱟᱱᱰᱤ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ᱞᱮ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ᱵᱟᱥᱚᱱ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